0: 警醒不上当。
1: 光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3: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4: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5: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4: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6: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7: 我还没想好。
8: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9: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7: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0: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灿灿的
14: 乐加绿色，
15: 是纯洁的白色，
16: 是五颜
17: 六色，
18: 希望的颜色。
2: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9: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8: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9: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8: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9: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

0: 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个。

0: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0: 会问自己，患儿现在最需要解决什么，治疗有没有达到预期，出现紧急情况要如何处理。他把这些问题转化到工作当中，身体力行，锻造出过人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心。30多年来，张新平始终奋战在高强度的工作一线。他不仅严于律己，更以严格标准带教新人，打造了一支年轻化高素质的重症医学队伍。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治医师梁丽娟，
1: 教完班之后他就会坐在电脑前面看他的病历，然后就会挑我们的这种写得好的地方，写得不好的地方，手把手的盯着你，看着你，然后教你改，然后自己也进步，安全感十足。
0: 在常德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李曼婉通过视频指导远在千里之外的山南市龙子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处理一起疑难病例。常德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曼婉，
2: 如果病人情况允许的话，还是给他做过活检。
0: 2021年，李曼婉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龙子县援藏，这里山路崎岖，高寒缺氧，但他还是坚持走遍了全县每一处村落义诊。由于习俗不同，不少女性牧民对妇科疾病讳莫如深，往往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一位女性牧民患上包虫病，卵巢已被寄生虫撑大，但当事人拒绝治疗，李曼婉多次上门劝说，终于说动她做了手术。李曼婉说，
2: 手术完了之后顺利出院，带着家属一起给我们下哈达，并且还给我们送上锦旗，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成就感的。
0: 2024年，李曼婉再次援藏，针对当地医护基础薄弱的情况，她自制课件，讲解基础理论，手把手教授手术操作，带的4个徒弟都成为当地的骨干医生。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医保局最新透露，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常输管道20000公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透露，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2026年湖南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收官，不再组织补录。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

0: 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抱抱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景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1: 抓到了，是彩虹。
0: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长。当年轻的陪伴，客气和寒暄。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

0: 力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5: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俩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5: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汲取砥砺奋进精神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聚力科创赋能，深耕实业兴乡，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正式揭牌成立，毛伟明为公司揭牌。
5: 一至七月，湖南经济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今年前七个月，长沙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19号，机关联基层，共兴大湘西，全省机关党建协作助力乡村振兴交流研讨班在湘西州开班。来自省直和中央在场单位、机关党委、党委办、党群工作部、省派驻大湘西驻村工作队以及大湘西各市州直机关工委的100多名学员参训，通过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形式，探索机关党建赋能乡村振兴实践路径。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杨明娟发来的报道。
0: 授课立足大湘西乡村振兴主战场实际，阐释机关党建走在前、做表率的职能定位，找准机关所能与乡村所需的结合点，重点解读机关党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分享机关发展专项资金中列之。省委金融办将作为投保人，通过政府采购确定承保机构，为全省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者统一投保。创业者无需办理任何投保手续，承保机构将根据工商注册和人社数据主动比对，找到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短信、APP 推送等方式告知保障权益。保障期限最长可达3年，每半年集中投保一次，确保新创企业及时纳入保障。对于毕业3至5年的大学生创业者，也可向承保机构自主投保，审核通过后同等享受保费补贴政策。与传统保险被动申请不同，在理赔端，该保险建立了主动监测、提醒理赔的服务机制。省委金融办将定期监测创业企业的注销及社保缴纳数据，一旦企业发生注销或破产等创业失败情形，承保机构将在3个工作日内主动联系创业者，指导理赔。在赔付标准上，每个被保险人最高累计赔付限额为6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创业者仅可享受一次本政策保障，理赔后保障责任终止。来关注专题报道，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湖南拥有工程机械、汽车、电子信息等1000亿级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既是经济压舱石，也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试验场。通过这些场景，湖南的企业在车间里跑出了数据，也跑出了订单。
1: 走进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280台工业机器人、近300台 AGV 自动搬运车各司其职。用中联重科自己的话说，整个工厂的机器人像一个交响乐团，统一由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指挥调度。这还不算完，中联重科专门建了个120个工位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每天采集数千条真实的生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加上机器人技术，正在重塑制造业的模样。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事业部副总经理佘玲娟。
2: 中联重科本身的优势也在于应用这一块，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机器人、有平台、有操作系统。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生态下，能快速的部署机器人，实现真正的应用。
0: 光有大厂还不够，还得有能打的技术尖兵。走进31重工18号厂房，士比特机器人的钢板分拣生产线正干得热火朝天。20多人的技术团队在这座厂房里死磕了10个月，建成了工程机械行业首条全自动切割下料分拣生产线，产能直接拉到300%，人力省了80%。这家2018年才起步的公司，如今已成长为400多人的全球瞪羚企业。背后的秘诀就一条，所有技术研发都盯着工厂一线的实际难题干。士比特机器人董事长助理江涛维：
3: 我们所有的技术研发全部瞄准工厂一线的实际难题，一边落地项目，一边积累工况数据，反哺算法迭代，形成研发落地优化的良性循环。
1: 车间里的机器人干得热火朝天，马路上的也跑了起来。长沙是全国智能网联汽车先行示范城市，测试道路总里程已超过1100公里。行身智能的无人配送车就在这样的道路

0: 上整整跑了8年。激光雷达加高清摄像头，360度无死角感知路况。行身智能的无人配送车目前已经在全球300多个城市实现常态化运营，累计商业里程突破9000万公里。行身智能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谭云：
1: 得益于长沙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丰富的智能网联应用场景，我们的车从实验室走向了千家万户。我们
2: 房间里一坡的玉米，就到要去就那里湿地，全部没有了。
3: 除民居受损之外，强降雨还引发了次生险情。龙溪村一路段因为山洪裹挟大量树木冲入涵洞，造成涵洞堵塞、排水受阻，进而导致了下游大片农田被淹，周边多户村民的房屋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快速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全力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桃江县马鸡塘镇人居环境办主任陈习光：
4: 我现在我已经跟挖机师傅联系了，男的先把挖机拔掉过来啊，保护到沙滩啊，感觉热门之极大啊，不然我需要那个物理脚，好吧？啊，他一号如果搞啊，我到南面去化验情况啊。
2: 谢谢啊
4: 啊。
0: 本轮强降雨还造成道路交通损毁，该镇百乐村至张家房村的白张公路张家村地段凌晨发生路面坍塌，坍塌路段长约3米，宽约5米，道路完全中断，直接影响安化县燕西镇及马鸡塘镇数千群众的日常。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

0: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
7: 啊，这排长

0: 掉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7: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8: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7: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9: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7: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

0: 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
1: 加油，城市超人。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叫什么？
1: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2: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3: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 爸爸，
4: 他，
2: 妈妈，
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

0: 尾声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

0: 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

0: 真，红尘淡漠了皱纹。从不斟三六九等，但求个四平八稳，是不枉生而为人。翻过那孤影野魂，反正这心仇爱恨，从不肯让谁三分。有道是落叶归根，此处无声胜有声。
1: 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湖南推动湘非经贸合作，有
6: 业务是有一个很好的促进。
5: 今年六月，在2026年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上，湖南新能源对非产业联盟成立。面对非洲绿色电力的需求，三一集团联合省内20多家上下游企业，把湖南光伏、储能、新能源装备、电力装备等优势整合起来，从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整套能源解决方案。眼下，湖南计划通过3年行动，聚焦12个重点非洲国家，打造10个左右产能合作标志性项目，在非新设2家境外经贸合作区，打造1到2个中非两国双元样板项目。湖南对非贸易实际企业突破2500家，新增对非投资企业50家以上。湖南省商务厅对非经贸及地区合作交流处副处长杨烨：
7: 围绕我们省的重点优势